0: 我怕长那都那你都哈着的不如跟我不如你碰擦娘好如的可的好过
1: 切
0: 那轮那边湖南森人春王春坑儿擦当轮那我在这看见韩国手里切我就得了看你
1: 他
0: 恩道古儿求东